不是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，

0: 叫您来着？
1: 唤我是。
0: 刚才您喊冤来着？
1: 真是。
0: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谈，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。
1: 敢使那老包。
0: 哎，老太太，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，您怎么叫他老包啊？
1: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。
0: 您哪奉承他呀，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。
1: 休得胡言，前面带路。
0: 哎，上台阶儿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卖门槛。
1: 包厢哪里？
0: 哎，跪下跪下跪下。
1: 包厢哪里？
2: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因祸不跪。
1: 当跪者则跪，不当跪我便不跪。
2: 好过当跪则跪，有何冤枉一一诉来。
1: 你是真包我便申诉，若是假包诉也枉然。
2: 你双目不明，怎知老夫真假？
1: 包厢老后有一日真，下位一摸我便知真假。
3: 大人下位，下婆摸来。
1: 对，胆大狗头敢来哄我。
0: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德行。
2: 好

民，将这下坡搀入阵位。他若守得至老夫一拜，便是当今国母；若守不至老夫一拜，在心拿下也还不迟。王朝马汉，将这下坡搀入阵位。